我是也没木当了，那不两个给钱。我是都靠你啊，可能啥工工的混呢？你那是也黑路，我故事都你没晒了。毛哥，第六个历史的工马文古没晒了，毛俺工人什么呢？那工马那个是黑路呢？